号各班级9月2号上午可以正常开课。有家长反映，前一天呢还去打扫教室呢，第二天教室就没了。如果学校能够提前跟学生家长联系，坦诚地告知因为教室紧张做了哪些补救措施和备选方案，也不至于在开学当天激化矛盾，导致学生连一席座位都没有。学校单方面敲定替代方案，这样先斩后奏的操作等于是剥夺了家长他们的知情权跟选择权，必然会引发家长的不满呐。那么这样的一种局面下有多难安排？通报显示，问题呢只要一天便可以得到解决，这就说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存在着拖等靠的这种惰性思维，服务意识滞后。相关部门本来在招生阶段就应该对教室情况有预判，结果层层拖延，直至开学日问题爆发，将内部管理的漏洞推向学生跟家长，实在是荒唐。这堂无教室的开学第一课提醒着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要学会尊重学生应有的教育权益，无论课程安排或是环境保障，需要优先考虑学生，用心做出妥善的安排，呵护每一位学生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早8:12，再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好多朋友陆续到来来报道。华姨晒出了一张图片，这是我们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的截图。他说：“风中草，多点赞，一场秋雨一场凉。”对，读音大家要牢牢记住，呵呵，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哦。和平哥来了，他说天气凉爽，大家且行且珍惜喽。丁荣慧他来报道说，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张友平来报道来点赞。彭永春说气温稍降了一些，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天天都来发个光。嗯，樊凤岗六月朱翠华黑与白在思考问候各位早安。樊凤岗说，早八点跟耗子一块相约好时光，可以开心快乐一整天呢，是这样吗？谢谢各位，此时此刻如果真的想要支持我，除了就那么默默的听啊听，忙里偷个闲，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在我们的打开的页面右上角会有一个我的，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登录，之后呢再打开我们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朱浩日天浩啊，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真的很重要。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直播时段可以及时给我留言，我看到的话会念一下您的留言，比如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我会给大家。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0: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2: 满心都是
1: 小欢喜。
3: 开学了，开学了，好多的中小学，好多的大学已经开学好几天了。今天是九月第三天了，星期四早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的日，天浩。在各大平台大家也别忘了搜索一下我的名字或者我的粉丝群体的名号，他们叫小罗号，要把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那个号换成是朱浩的。

身而出，四万万同胞紧紧相依，以血肉之躯筑起保卫家园的长城，换来了那场载入史册的伟大胜利。转眼81年光阴匆匆而过，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历史不容忘却，先辈的牺牲我们永远铭记，珍惜当下，奋勇前行，这才不负当年的满腔热血。

今天是第八十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不忘国殇屈辱，不负盛世安康。来听，这是当年霍元甲的片头主题曲，来自叶振棠所唱出《万里长城永不倒》。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这一首《大中国》磅礴热烈，唱的是我们山河辽阔，万家通信。听完之后，心里满是滚烫的家国情怀。其实属于我们的国风旋律，从来不只有大气豪迈，也有温润雅致，藏着小桥流水、市井烟火，藏着中国人独有的诗意浪漫。中华上下五千年，太多的风土人情、人间旧事，都被写进了一首首民谣曲调当中。老歌《中华民谣》，想必有很多朋友都印象深刻。简简单单的歌词，把朝花夕月、远山归雁，还有俗世里的悲欢离合娓娓道来，满是中式独有的氛围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两位男生的合唱，算是一位前辈跟中生代的一位歌手共同合作演绎的一个版本的《中华民谣》。唱歌的有陆虎，还有谁啊？

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也就说明秋天到了，对吗？这是周传雄跟陆虎

五合作演绎的《中华民谣》，古韵悠悠，余味绵长。这段精彩的合作其实来自于东方卫视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四季的一期舞台上。在节目当中啊，作为乐坛前辈的周传雄跟后辈音乐人陆

能够品尝到啥滋味呢？接着就让我们跟着考古发现走进商代大将军亚长的墓葬，去解锁属于3000年前舌尖上的秘密。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商代大将军亚长的墓。这位征战沙场的武将离世的时候也就30多岁，骸骨上呢还留存着战场上厮杀留下的伤痕，而墓葬里头出土的器物为我们保留了商朝人实实在在吃过的味道。首先是咸味儿，甲骨文当中把盐称作卤，盐是百味之本，商代贵族烹饪离不开盐，亚长自然就能够品尝到咸味儿。其次是酸味儿，墓葬的陶器当中出土梅子果酱遗存，醋还没有普及的商代，青梅就是最重要的酸味来源。再来是麻味，墓中出土大量花椒，很多人以为花椒是很晚才上餐桌的，实际上商代贵族早已经使用花椒带来独特麻香了。还有清甜的味道，商人酿造低度粮食酒，谷物发酵之后自带温润甘甜。那除了咸味儿、酸味儿、麻味儿、清甜味儿，商朝人还能够尝到什么味道呢？根据考古研究，野生果实、天然蜂蜜可以带来自然的甘美，野菜、药食、草木能够吃出淡淡的苦味儿。这里我们要画个重点，辣椒是明代末年才传入我国的哈，商代是没有辣椒的。那古人说的辛，靠的是花椒姜葱来实现。你看酸甜苦辣咸这五味的雏形，其实早在

接着我要跟大家再来听到一首夫妻俩的对唱，雷伦跟他的爱人西华所演绎的一首歌，在他们的结婚这个纪念日，好像是结婚30周年的珍珠婚的纪念日里头。

想把我唱给你听，甜蜜纪念版，来自林依轮跟西华，应该是去年两个人过30周年珍珠婚纪念日的时候出的一首歌，质朴温暖的歌词，细腻勾勒出爱人之间把青春唱成歌的浪漫情愫。30载岁月悄逝，当年歌里头那位最亲爱的人呐、已经化作携手走过半生风雨的伴侣。林依轮清亮醇厚的嗓音跟西华温柔婉转的声线相互交融缠绵，把往昔恋人絮语升华为饱含深情的婚姻成熟告白。原曲当中满意的青春悸动，在岁月沉淀下幻化为相守一生的质朴承诺。就像歌里头深情款款唱响的那句，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值得一提的是，林依轮的大儿子林子豪亲自操刀设计了这首歌当时的单曲封面，封面字体更是妈妈西华亲手誊写出来的，为这份爱的纪念添上了别具一格的一笔。林依华有两个儿子，哇，两个儿子的个头现在都超级高，好像都比他还要高，因为他本身就已经很高了。他的爱人西华当年是广州一个选秀比赛的冠军哦，这么多年来在幕后一直支持着他。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他们夫妻俩在一块儿，我看西华的风格就是经常就是化着淡淡的妆头发盘起来，特别清新淡雅的模样，而且他穿的衣服我蛮欣赏的，就是那种很清新的中国风的味道，新式国风感的那些衣服配饰，看着让人觉得很舒心的样子。好，早9:47了，我们就继续来听听跟林依轮相关的歌谣。来，再回到从前吧，回到我们好多好多人的青春年少时。这是我小的时候听过的林依轮唱过的一首歌，听着她的歌打起锣鼓来。

0: 花败了。
1: 自己额外花钱，行程体验再度升级，性价比真的变得更高了。这趟旅程呢，我们登上长白山，一睹天池壮阔风光，去房川体验一眼望三国，走进朝鲜族民俗园。

0: 对对对，
1: 老崔啊，哎，你腿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这半年多，你受了多大的罪啊？
2: 哎，
1: 咱们乡的大棚啊，多亏了你啊！
2: 你看，你看，老吴，你又絮叨起来了。过几天啊，大棚就开始采摘了。我想呢，一会儿咱们在伊帕尔汗家的大棚开个现场演示会，你看咋样？
3: 好。
2: 哎，二山啊，
4: 啊，
2: 走，现在叔叔带着你去大棚吃黄瓜、
4: 金
2: 花带刺儿的。
4: 我要吃黄瓜去喽。

0: 大家注意了啊，今天呢咱们先到伊帕尔汗家的大棚，我给大家伙说一说怎么采这个果实。哎，这里边可是有学问的。
1: 哎，听清楚，严师傅说过啊。哎，进大棚前，女同志一定不要化妆。哎，都化了吗？哎，特别不能撒香水啊。哎，
0: 一帕尔汗提醒的对啊，要是撒了香水，可是影响坐果啊。没撒香水吧？
1: 没有。
0: 撒香水的就不要进来了啊。
2: 来，
0: 我现在啊。做一个示范，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黄瓜呢要这样摘，看好看好，这个好黄瓜呀讲究顶花带刺儿。
3: 什么？你放心，我带的是现金，当场兑付，怎么样？
0: 嘿，不愧是山海里摔打出来的，你把他们的心思啊全都摸透了。
3: 这不也是你的心愿吗？哎呀，
0: 是是是是，愿咱们合作成功。
3: 好。
4: 崔老师，
5: 崔老师，我到处找你呀。哟，高经理，乡长，
0: 高辉，啥事儿？哦，
5: 刚接到气象站的通知，今夜有大雪啊。
0: 这天可真是说变就变呢，这会儿太阳这么好，怎么说下雪就要下雪了呢？高辉啊，赶紧去通知乡亲们，随时注意大棚的温度和积雪的厚度，千万别让雪压坏了大棚，不然乡亲们就白干了。
5: 好，我马上去。哎
6: 呀，怎么搞的呀？
7: 老崔啊，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吧？
0: 我想，只要防范的好，应该不会。现在村民们都懂这个事理了。
8: 吴思曼乡长，你看我是不是要先和村里签个购销合同？
6: 明天吧，明天啊。

0: 家快看呐，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哎呀，照着咱们的大棚，红彤彤的，好漂亮啊！
1: 哎，朋友们，我们唱歌吧啊！

0: 老崔啊，家里有人住院抢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这就打电话给你订飞机票。
1: 吴乡长，事情已经过去六七个小时了，家里也没再给我打电话，我寻思着就是没大事。
0: 哎呀，那也不能不回去啊，
1: 我还想看看咱这菜能卖多少钱呢。吴乡长，我看一眼就走，咋样？
0: 哎呀，老崔啊，听说咱们的蔬菜大丰收，外面来了很多人，都来收购咱们的蔬菜。哎呀，快打起来了。嘿，
1: 好事，这是好事啊。哎，对了，吴乡长，我有一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建议啊，今年呢，咱们搞竞拍。
0: 竞拍？
1: 哎，按蔬菜的种类分别出价，谁给的价高咱就卖给谁。
0: 哎呀，老崔呀、
1: 咋样，
0: 你的见识就是多呀，好主意。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个高辉啊，
2: 哎，
0: 快快快去找村长，马上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啊，搞个现场竞拍。哎呦，当场付现金。
2: 好啊，我现在

0: 就去找村长。
1: 好，快去吧。
0: 哎，好，现场竞拍现在开始。咱们先拍黄瓜，估计啊，这第一批能采摘8000公斤。来，谁先报价？
2: 天人农贸5000公斤，每公斤4块。
3: 哎，四川农发经贸要3000公斤，
4: 俺们新疆农资出5块钱。
2: 天人农贸6块。
3: 四川农发经贸7块。
2: 天山农贸9块。
0: 好好好，天山农贸9块1次，9块2次，还有加价的吗？好，天山农贸黄瓜5000公斤，每公斤9块。哎，高经理啊，
2: 啊，
0: 你去那边找阿姨姑里登记办手续吧。
2: 好，
0: 来来来，咱们继续啊。

天消息，爸妈呢要到家里面来做客，这老公特意去了一趟阳澄湖，买回十几只带着金戒指的大螃蟹。这个金戒指就是大螃蟹身上绑的，关于它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证明。螃蟹到家之后，老公

0: 用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熨熨，怎么样？
1: 那什么形象？
0: 反潮呢还？
1: 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0: 哦，你真出过国
1: 啊？那当然。哦，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哦，我会30多国语言。
0: 30多国语
1: 言？当然啊，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
0: 的。要不说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1: 就是，
0: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的最好啊？
1: 说的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0: 哪国话？
1: 中国话。
0: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的好？
1: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哦，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0: 啊？
1: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0: 啊，讲学，
1: 那就是我，
0: 那位就是您。
1: 我讲，我没穿那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0: 哎呀，您说这不该着杠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
2: 干什么？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爹得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1: 学点外语，
0: 您教教我。
1: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0: 啊，
1: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多方便呢。
0: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1: 对吧？
0: 好，您能教我啊？
1: 行行，
0: 那太好了。
1: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0: 上您家
1: 啊？对，
0: 干嘛上您家呀？
1: 你看，我跟您说
0: 啊，
1: 您到我家，到我家，反正。你也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0: 啊，
1: 去到我那儿，我教给你。
0: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
1: 是吗？
0: 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
1: 那行，那得。
0: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呢，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1: 在这儿学。
0: 哎，对对对，
1: 当着这么多人
0: 啊，怎么了？
1: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0: 这您放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没这个。
1: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可不害臊？
0: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啊，
1: 那什么，这个你过去学过英语？
0: 我
1: 啊，
0: 没学过呀。
1: 对英语一点不懂，
0: 一点不懂。
1: 那就好办了，我就教你。
0: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问题我解决了，
1: 是吗？
0: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1: 行。
0: 帽子叫南丁，对吧？啊，
1: 哎，这边成绩优良，
0: 要怎么说聪明？
1: 行，
0: 再跟您学一句，
1: 还行。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操场，
4: 咦，慢慢的显露出来了啊。那眼下正值开学季，夏秋秋的交替时节啊，那小朋友们呢早出晚归啊，不妨添上一件薄外套。那再来目光转到海上，那今年路径最怪异的台风沙德尔正在上演戏剧性的转折，它即将再次登陆。但是这次呢并不打算奔向此前登陆的浙江，而是掉头冲着广东去了。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3号开始沙德尔将会大掉头，路径呢将从东北方向移动转为西偏南方向，预计呢将于3号的中午到4号早晨在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很快的减弱。那咱们南京近期的天气来看到，今天白天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3度到29度。那明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1度到29度。那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21度到29度。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走进今天的小小观察员，跟您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那北京市平谷中学高级语文教师表示说，自己呢也将立足于课堂，深耕红色教育，把红色故事转化为鲜活的育人养分，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筑牢理想根基。江西余都县城的小学在观看节目的时候啊，想起家乡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的红色故事。他说呀，先辈们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的征途，而新时代少年要磨练意志，渡过知识的海洋，抵达梦想的彼岸。从万水千山到浩瀚星河，长征二字有了新时代的注脚。节目邀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韩侯建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熊天赐同台，讲述中国航天70年的接续奋斗，从56年前长征一号实现上得去，到今天新一代长征火箭时的实现回得来，一代代航天人啊，不断的挑战前人未曾走过的技术路径。山东临沂市宜州实验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刘静静的感慨，从湘江战役的悲壮牺牲到长征火箭的创新突破，节目用鲜活的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展现担当精神。他自己表示，将把这些素材融入到思政课堂，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融入到国家发展。说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90年前，红军将士呢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创造了伟大的壮举，而今天新时代的青少年正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走好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长征之路。关注完了开学第一课，咱们再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82岁的老将丁明拿下跨栏的世界冠军。8月25号啊，上周在韩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男子 M80组80米栏决赛中，来自辽宁鞍山的82岁的选手丁明爷爷以15秒99夺得了世界冠军，并刷新该年龄组亚洲纪录啊。那在9月1号晚，仍在打球的丁明赛后接受到采访啊，电话接通后，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年龄，其实记者很难从声音里听出这是一位82岁的老人。

盱眙的龙虾。虾游得远，人聚得也旺。那今年六月呢，占地369亩，总投资12.5亿元的龙虾超级工厂正式的投入实验。那整只虾虾尾调料被拢到一处，冷库物流配齐。那一只虾呢，再被拆解精致，再出发，从天津的鲜活美食变成端上千里之外的餐桌美味。

但如果是钢笔中性笔写出来的字儿啊，那橡皮怎么用力蹭，那字迹呢还留在纸上，这是为什么？那铅笔的字迹啊，其实就是细细的石墨粉啊，附着在纸张的表面，并没有钻进纸里。橡皮擦啊，摩擦纸张的时候产生的橡皮碎屑，就可以把这些石墨粉沾走，字儿就消失了。

0: 犯错愿意改正，虚心的向身边的同学、身边的朋友来请教，做到守约定、懂礼貌，这样的你就是孺子可教。新学期愿意接纳建议，不断的修正自己，相信啊，你会变得越来越优秀。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的哆来咪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继续要带着大家呢，从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啊。
4: 没错啊，
3: 这个要说在古时候的这些诗人当中，张杰你最喜欢哪一位诗人的作品？
4: 李白呀。
3: 为什么是他呢？
4: 因为李白他的这些这个诗句当中啊，你能了解到这个他的这个博学多才。
3: 这个李白呢，确实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人都可以读到那种非常具有豪情的诗作、啊、
4: 对，很率真。
3: 对，那么说到这种具有豪情的，而且能够代表自己的这个心情的啊，这样的你觉得最洒脱的又是李白的哪一首作品呢？
4: 有人说李白嘛，无酒不诗，当然是他那首《将进酒》。
3: 对啊，《将进酒》呢，大家呢就是一开始啊，就一提到这个名字，一定会说啊，这是李白的作品。
4: 没错啊。
3: 但其实《将进酒》呢，它是一个乐府旧题了，它不是说只是啊这样的这个题目只有李白做过，
4: 就是还有人做过。
3: 对，但只不过呢，的后人呢，对于这一首李白所做的《将进酒》，实际上是最广为流传的，也是最喜欢的。那么《将进酒》呢，大抵是饮酒放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李白呢运用这个旧题，表面上呢他是挺放纵的啊，喝完酒之后呢就开始畅饮着，而全诗呢以抱用世之才而不欲合啊，他呢其实是以这个为诗脉，整篇呢是酣畅淋漓的挥发着自己的这种情怀，但实际上啊他内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是怀才不遇的悲愤情感，是真正的融入到这个诗当中去的啊。那么在同题材的作品当中呢，这一首是影响最大的一首。诗人呢这个豪饮高歌，借酒消愁，也是抒发了很多的人生感慨在其中。这诗里面呢有失望，也有自信，有悲愤，也有抗争的情怀，所以还是有很多情绪交织在一起的，体现的呢是李白这个诗人强烈的那种豪放的个性啊，全诗当中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这是

0: 福台，
1: 气力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
3: 去好好的去捕捉舞台的瞬间，对不对？
4: 对。
3: 嗯，那接下来就要到这个操作这个摄影技巧层面了。你觉得我们的戏曲舞台怎么样拍会比较容易出片呢？
4: 就是我比较感谢，就是借这个平台吧，也感谢一下，就是我看戏以来遇到的那些剧团的，然后看戏比较久的那些老师，他们愿意说，然后我就分享一个。就是他们教我的，就是要听那个锣鼓点儿。
3: 嗯，
4: 就是锣鼓点儿，因为演员他演戏他也是，就是听着那个锣鼓的话，一般是锣鼓他就是敲下去的那一刻，亮相的那一刻，就是正好可以抓拍，然后演员的手啊脚啊也是张开的，成一个亮相的那个状态。就是拍起来的话会比较顺手，然后比较好看。
3: 对，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一个点。比如说你可能去拍其他的戏剧门类，拍话剧什么的，就常常会发现，哎，好像怎么总是拍到一些表情包，但会发现，哎，戏曲好像还挺好拍的。也是一方面原因呢，就是我们戏曲天然的它有这样的锣鼓点，演员是配合它的节奏，在锣鼓点落下的那一瞬间做出最完美的，或者说精雕细琢的这样的一个身段的呈现，它的表情它的身段都是经过修饰和调整的，这个时候你再去拍下来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吧？
4: 对，然后还有就是演员他展示一些他的这个身段，就是特技的时候，你说正常人都是在舞台上好好的站着，然后好好的那个，他腾空的那一瞬间，或者是他演着演着突然要从，比如说京剧里面的就是下高嘛，就戏曲里面的下高，他要跳的那一瞬间，你就要做好准备了。
3: 嗯，决定性瞬间，但是这个决定性瞬间是有预期的，因为我们的经典大戏其实大家可能看的都不止一遍。那当你看多了，或者说你对这个剧目提前有点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接下来这样的锣鼓点即将落下去的某一个瞬间，你就能拍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决定性瞬间。也许是演员腾空而起，也许是他的这个水袖到一个最佳舒展的状态，等等等等，是这样吗？
4: 也不是每次都能拍到，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缘分，我很相信缘分。
3: 是，就像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呈现，每一次其实也是有差异的。也许这一次他的这个水袖的状态，他的调整的角度是最好的，他的表情是最好的，他这次发挥的最好，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同样摄影也一样，舞台上演员的瞬间我们去捕捉它，每一次也会有差异。我觉得这也是在摄影的过程中非常有趣味的一点，就像开一个盲盒一样，虽然说演的是一样的戏，但你不知道你这次会开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4: 这个东西很珍贵。
3: 嗯，
4: 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进剧场的。
3: 嗯
4: 啊，你也说出了我就着迷的原因。
3: 嗯，
4: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一个演员生疏熟戏嘛，我们说听不够的曲艺，那戏熟了以后，你对这个演员熟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哪一面，就是
3: 16到300，一个就是可以拍到特别大，也可以拍到特别小，这是一个每一个想要去摄影的朋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拍舞台它的这个发挥空间太大，不像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用手机用相机去随便拍一拍生活的瞬间，它的焦段是够用的，但是实际上到我们剧场里的时候还是受限还是蛮多的。
4: 但是这个镜头有点重，我这个在这里就说明了。
3: 嗯
4: 啊，我一般就是还有一个小的卡片机，我一般出去带那个就是在兰苑像这样的小剧场的话，七排之内我觉得是够用的。
3: 嗯，七排之内呢，我们很多卡片机就是没有问题的，一旦到了大剧场呢，可能就会用到需要有一些长的焦段，一些数字比较大的时候了。
4: 对，我下次用了一段时间我再告诉你。
3: 嗯，也期待你在网络上面通过你的账号给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你的摄影经验。那其实说摄影我们说很多都讲不完，大家呢可能更多的还要亲自去尝试去感受去打磨，通过网络去交流。其实呢，你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啊，你在写剧评方面好像也是很有心得的。我好像经常看到你在我们江苏的非常多的一些剧目，尤其是新戏上演的时候呢，你会去参与写剧评。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很好奇啊，平时我们总觉得观众就只是一个

0: 买票看戏的人。没想到大家可以做这么多的事，去摄影，还可以在剧场当中去为一些戏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观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去走上写剧评的道路呢？
1: 我之前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惯性，我在其他的就是我在追其他的星的时候，我也喜欢写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看戏它是输入，那输入了在你脑子里面形成一些共鸣，形成一些想法以后，你会想要输出，包括摄影它也是一种输出，然后写剧评是另外一种输出，那个写剧评就是在就是新戏嘛，它会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它可能不会让你拍摄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在备忘录里面开始记一些它这个剧情的走向啊，这些东西。
0: 其实说起来，就是你一方面很喜欢记录，同时呢也希望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输出给其他的人，能够产生一种碰撞和交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的好，这样的一个习惯也能够帮我们不断的去沉淀，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拥有这样一个机会，是不是你在写剧评记录发到网上之后，也会有很多人去找到你说，哎，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是你自己看到了，哎，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去交流的机会，所以去参与到了很多活动的剧评呢？
1: 都有吧、像那个昆曲的那个，也不一定是昆曲，就是那个高丽萍老师，他做的一个剧评团，剧评团，然后好多好多人在里面，他如果是时间合适的话，他会在群里面发，就是有没有人去观摩，
0: 所以其实
1: 然后观摩完了以后写剧评。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民间有非常多的组织，大家去写剧评的一些机会，不管是院团还是媒体，包括比如说像我们江苏省也有评论家协会等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是能够一方面去看自己喜欢的演出，同时呢可能你在写剧评的同时还会收获一些额外的小惊喜小礼物等等，或者说是跟演员交流的机会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我发现啊，你也其实给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或者说梨园漫步的朋友们写过很多我们江苏中秋戏曲晚会的剧评，是不是？
1: 对，他是自发自愿的。前几年是因为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就是他正好有这个招募的机会，然后就去写了。然后这几年主要就是他也会有形成一个这样的惯性嘛，然后就是当做每一年中秋的一个仪式感吧，也有参与感。然后他之前还就是有一些文创，他会就是你说的小惊喜，然后有一年是那个捐人娃娃，有两年还是三年都是那个捐人娃娃，有穆桂英的，然后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还有那个白蛇传里面的那个小青，然后正好是我的网名也是这个青山河渡，然后就连上了。
0: 是，那非常的有缘分，也很有意思，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收获很多意外的这种小感动小惊喜。其实江苏中秋戏曲晚会你写了这么多的剧评，你刚刚也说到了你觉得非常的精彩，那你觉得其实它跟我们平时在剧场中看传统戏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它的精彩之处在于哪里呢？
1: 一个是人比较多就会非常的热闹，它会在那样一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杨慎所作的《二十一史谈词》当中《说秦汉》一章的开场词，以寥寥数十字营造出了一种阅遍历史长河的豁达心境。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同样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由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谱曲，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旋律极为壮阔，古风盎然。杨洪基的歌声当中有着强烈的感染力，颇具沧桑感。
2: 使君若陈英雄，必须胸怀大气，富有良谋，又包含与政治机吞吐天地之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方为英雄也。
3: 哎呀呀，听丞相之言，哪个算得呢？
2: 哼，纵观天下英雄，非使君

我住长江头。这首词是以流淌不绝的长江为题，表达出了异地而居的恋人炙热的情思。我住长江头是由青渚谱曲，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张泉演唱，颇具年代感，伴奏则十分的轻柔，旋律呢十分激昂。而张泉高亢嘹亮的歌声不仅仅为歌曲增添了歌剧的气息，也更令无数的听者为之沉醉。

0: 没有想到这个有的文章还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感觉到有一些在学问上有些收获吧。
1: 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写的那篇文章爆火的那篇，
0: 对对对对对，
1: 北大为什么你
0: 书法
1: 那么远，当时是因为您在北大听了一些和书法相关的课程之后，
0: 对对对对，
1: 有感而发的。
0: 对 对, 对对，
1: 有什么具体的点触动到您写下这篇文章？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去了以后发现，就是不管是老师的讲课的水平还是这个老师的创作的水平都差强人意，而且有的老师或者有的这个都是在社会上我们也知道了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呢当时也没有见到或者也没有切身的体验，所以去了之后也就发现，然后再和我们当下书法的影响联系，以及和那个传统的那个北大的那些老师之间的那种对比，所以有一点点感悟。所以这个感悟呢来自一种真实的一种感受，现在看看还是比较幼稚，因为20多年了嘛，但是想想可能为什么火爆的原因吧，
1: 就是您在说真话，
0: 一说真话，说心里的话。
1: 那有具体的那篇文章您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稍微跟大家表露一些其中能够引发到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探讨的那些观点？
0: 观点，
1: 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过您的这篇文章。
0: 我呢这篇文章里面引用了有一点，就是说我经常从一个立交桥下面走过，看到一个在里面乞丐，有时候我去了以后，我给他一块钱啊，什么东西的，他没有什么惊动，也没任何的惊动，
1: 就习以为常了。
0: 他突然打动了我，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可能还缺少，太浮躁了，当时就是我们的艺术界太浮躁了，太过于这种功利化的倾向。所以我底下也要劝一些年轻人，如果要从事这样的艺术和从事这样的行业的话，可能还得要耐得住寂寞。那么这是我一直比较体验吧，我也想搞了这么多年，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还可以在网上可以搜到这篇文章。
1: 大家也可以跟文飞一样，我们好好再去拜读拜读。那么恒老师，在您一路的艺术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方法和经验，还有哪些经典的这些作品曾经对您有很深远的影响？
0: 如果我们从那个书法或者绘画的这个创作或者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和我们读书是一样的，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阅读经典。那么书法也是这样。那么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了，从事书法创作几十年了，几乎书法里面所有的经典几乎都弄过一遍。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也感觉到这个书法我们创作东西还拿不出手。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我们面对的一个传统啊，它太厚实了，传统它太博大太精深了，就是我们要在里面要想增长在。

0: 谢谢，
1: 稍后见。
0: 谢谢。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0: 快乐，它是你。
1: 那么说到专业的这个研究的身份，我也想从普通大众的角度来问问您，比如说去欣赏一幅
0: 新大众文艺的标志，就是他的审美平权了，就是我们的一般的人已经没有门槛了。

0: 的一个时代，在大众审美或者大众审美平权化的时代，不是不要评论或者不需要评论家，恰恰是更需
1: 要
0: 评论家，
1: 而且
0: 更
1: 需要
0: 优秀的评论家，而且他们的担子更重，任务更重。
1: 何老师，责任之重大哈。
0: 没有没有，
1: 谢谢何老师今天讲了这么多，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而且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能更多跟何老师有交流的机会。
0: 谢谢，
1: 再次感谢何老师。
0: 谢谢，
1: 那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就到这儿了，
0: 谢谢，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

莱西的故事也多次被翻拍，从1943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到2005年的新版，不变的是那个核心，有些期盼，距离无法丈量，有些约定，时间无法磨损。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忠诚这个板块，我们还要聊一部电影，是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忠诚不只是奔赴，有时候也是坚守。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改编自1958年日本南极考察队的真实事件，八只雪橇犬被遗弃在南极，独自面对零下40度的暴风雪，他们分食海鸥，挤在一起取暖，老杰克守住冰洞口，让寒风只吹向自己。175天后，当援救队终于返回，七只狗奇迹般的还活着。我们来听到这首1978年的 disco 经典 I Will Survive。 这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的歌，却意外的适合这八只雪橇犬。 I Will Survive，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从绝境当中站起来的倔强，正是这些狗在南极冰原上的内心独白。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行动比任何歌词都更有力量。活下去，等他们回来。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们不知道人类会不会回来，但是他们选择相信，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啊。

0: 去，留下了514个孩子。我们来听到这首关于友情最纯粹的歌曲 You Have Got a Friend， 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0: 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那些关于生老病死、走失和告别的故事。年迈的金毛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了爪子，搭在主人的手背上。那是它三个月大时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 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七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你的日子如此漫长，老朋友，等我再见你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啊，这部纪录片当中最催人的场景，是一位老人为去世的老狗举办葬礼，他把狗生前的玩具、项圈、照片一一放进棺材，然后播放了这首歌曲。他说，他不是离开了，只是先走一步，我会把剩下的故事攒着以后给你听。

计较得失，不评判对错，他们只是在那里，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67年唱过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看见绿树和红玫瑰，我看见他们为我绽放，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是啊，有那么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愿意把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交到我们手里。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欢迎大家关注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家也有一个毛孩子，抱抱他，不是为了电影，是为了那些共同度过无法重来的时光。

0: 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2: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

0: 来了一个惯会折腾生事的九郎君还不够，如今又来了个贝家之贼。哼，
1: 沈虎子自家便是生事之，在睦州，在宁海，那是恶声远扬的酷吏。
2: 是啊，是啊，
3: 国家这是不要台州了。

0: 不是中原。
1: 三百亩水田，便是三百顷，也不过是他谢家一个房头的产业出息。
2: 大王和郎君穷得连宫室内的金箔都恨不得刮下来送去汴梁充作年贡，可他们却富得流油，一出手便是六百亩水田的梨。
1: 吴越之地啊，如中原的那般日子只怕是不远了。
3: 穷到这个地步了，小弟所言绝非虚假，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
4: 本来想着将那山岳兽给抄了，拿得一笔横财，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可谁知道那程昭月一把大火将总社给烧了，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
3: 倒是留下了一本礼金簿子。从尚书太尉到下面的主簿都头，零零总总记了几百个朝廷官员的名字和数目。
5: 六郎不
6: 安娘，阿娘，你这回要是不帮他，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
7: 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再说他跳了，心疼的也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6: 阿娘，
7: 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这到现在了，钉子聘礼都还没交，便不算是自家人啊。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
6: 他现在没有钱，
7: 要说是生意买卖，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没有十倍以上的利，这生意也罢，买卖也好，咱们家啊

0: 意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

0: 咱们手里若是没有些拿得出手的硬东西，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那岂不是要看着神虎子一个人得意了？方才此处这些人，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近身之剑。啊，
1: 司马英明，
2: 二位请，二位请。哎呀呀，那
3: 好，刘司便多谢两位都头了。
4: 下官已经
5: 放肆。都头二字咱们肯定撑不起，兄弟们都知道忠顺都只有一个都头，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
4: 哦，哎呀，
2: 哎呀，您瞧下官这张嘴，那便是前世的冤孽，平地里都能犯了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
3: 下官回去一定把他撕烂了，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
5: 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

0: 这个周期其实我觉得是比诗歌呀包括小说的这个过程要更为复杂一些，
1: 对，因为它涉及到党史这个重大题材不一样。
0: 那么从创作初期到您现在已经斩获了江苏报告文学奖，其实我刚刚也听您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张主席对您的指导带领帮助啊，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
1: 对对，
0: 那么说到张主席，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因为您这次也是刚刚创作了一首歌，就是为《南京温度》这本书也是用 AR 来创作的，因为之前也采访过张主席嘛，他也是特别喜欢用 AR 在创作一些作品啊，包括歌曲啊，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首歌。我们待会儿听完这首歌之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好好的来讲讲《南京温度》的故事哈。
1: 好的，这个是张主席呢，他是一直比较喜欢站在时代发展潮头的，就是一直从今年去年了，就2025年年初，当时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那个 AI 大爆发，那个 DeepSeek 豆包啊什么一些全出来了，当时他就开始用 AI， 当时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可以自己写词，然后 AI 来谱曲啊，来并且来演唱。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他写的那个歌，好像叫给 AI 一个拥抱。我当时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新奇啊，就是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操作，就是，然后就是去年一年嘛，然后我记得他写了大概有快20首歌，就是用 AI 都可以，我说都可以出个专辑了这个，然后今年正好创作这个书的创作完以后呢，因为当时我跟那个责编老师也说，我说这个采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因为当时他这个属于时代楷模丛书，他对这个字数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不能太，他要保持一个大概差不多一个平衡性。我当时我来跟那个责编老师说，我说这个故事啊，这些字估计囊括不完，就是我觉得我写表达不完他们这些，就是这些自己的感受。所以后来呢，我就想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来表达呢？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这个。也是受到张主席的熏陶嘛，我也尝试着写了一首词，就通过另一种文学形式来把它给表达出来了，然后用 AI 来谱曲，那我听了感觉效果还不错，也挺出乎我意料的。
0: 这就是我们待会儿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出自我们

0: 开，进了死囚牢了，他们还都佩服他。到了晚上了，二更天，梆梆嘡嘡，更梆响过，这位李逵来了。本应该今天这过半天都是李逵值班，可是李逵没在这儿，谁也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二更天的时候他来了，腰后边别着两把车轮大斧，短把的，这斧子磨的，
1: 两个死囚还是我看着啊。
0: 这牢子们谁也不敢惹他，知道这位说打就闹，魂不讲理呀。啊，好，李爷，今儿您看着。
1: 对，我看着这两个重犯。
0: 哎，是是是，那您看着吧。李逵在这转悠了两圈，一抹身的功夫出去了。时间不大，有打外边叫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手里边提了个大食盒。哪儿的？饭馆的，饭馆跑堂的。李逵花了十两银子置办了一桌酒席，进来之后把这食盒放在这走道里。李逵吩咐牢子把那个锁头开开。
2: 啊，李爷，把锁头开开。
1: 开开，我让你开开你就开开。
0: 这死囚牢按规定不准开锁头，开这个锁头得有知府大人的命令。
1: 知府算个屁，我不也是牢子吗？啊，我管他们俩，有事找我说话。
0: 哎，嘎嘣，锁头开开了。
1: 这也开开。
0: 哎，这也开开了。
1: 铁栅栏门一开，李逵一摆手，宋哥哥，戴哥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宋江跟戴宗一看，干嘛呀？
1: 今天兄弟我在外边置办了一桌酒席，给两位哥哥饮酒压惊。
0: 宋江看了看戴宗，心想这真是没有办法，监狱里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是受理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了。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阮氏三雄和白日鼠白胜，他们乔装改扮成打拳卖艺的人，要进江州的城门，让门军把他们给拦住了。门军说里边正在出公差杀人，不准你们往里进。要想进，你得等着把那人杀完了，这件事过去再放你们进去。阮氏三雄心想，杀完了人再放我们进去，那我们还进去干什么呀？啊，我们进去就是为了救那被杀的人呢。白日鼠白胜在旁边过来了，这白少精兵强干，想当初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挑了一挑子酒上去，把杨志那些人都给醉倒了。白胜冲着几个门军一报腕，哎，几位大哥，你们好，你们好，少套近乎，什么大哥？哎，我瞅您几位岁数比我大点儿，所以管您叫大哥。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出于对您的尊敬啊，就是你岁数比我小，我也得管您叫大哥呀。今儿个我有求于您呐，我跟您几位说呀，瞧见没有，我们这是亲哥四个，一奶同胞啊。你看我们这哥四个长得模样一样不一样啊？我们这哥四个呀都是苦命人呐，从小爹妈都没了，幸亏有一个热心肠的老师教给我们练这么两天把式，我们这哥几个就指着这三家毛四门斗这点庄稼把式，在这点东西都给您了，没别的，改开个方便之门吧，让我们进去吧，您看如何？给门军把这银子接过来掂量了掂量，估摸一下能有5-6两银子，他搓这个银子往旁边看了看另外那几个门军，那几个门军一瞅，那是雪花白银呐，闪闪直发光，那几个门军从这个眼神里边已经露出了一点贪婪的光芒，他一露出贪婪的光芒，这个门军就心领神会了，瞧这意思，哥几个都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了钱了可以放这几个小子进去。对，好吧，今天听你说的怪可怜的啊，我们这弟兄几个呀，这是奉公事在这把门，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乐意得罪这个人。跟你说呀，今儿个上面有命令，凡是带刀带枪的都不准进城门，你们这些打把式卖艺的，你说扛着刀枪把子，这不全是犯忌的东西吗？你呢又说的那么难过，

0: 我听着呢也有点心酸。咱说好了吧，我要把你刀枪把子留下吧，就等于把你饭碗子砸了。我让你扛着刀枪把子进去，你要是打把式卖艺，别人要是看见就得责怪我们把你们放进来。现在我把你们几个人放进去，到里边你们可别撂场子，等着里边把那人杀完喽，事情都过去，你爱往哪儿撂就往哪儿撂，怎么样？
1: 好好好好。哎，大哥，这个我们心头明白，您给我们放进去，您这里边就冒着危险呢，说不定上司就责怪您，我们到里边不能给您添麻烦呢，我们指定不能撂场子，我们到里边等着53克把的人杀完喽，然后再找地方做买卖，您看如何？
0: 好吧，进去吧。白日鼠白胜冲着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一摆手，走吧哥几个，扛着刀枪把子稀里呼噜的他们就进来了。他们往里走，后边紧跟着又过了一伙推小车的，这车上面摆的都是枣口袋，卖红枣的，推着车往里边这么一走，这几个门军一看，干什么的？哎，我们是做买卖的，推车的。门军一看推车的没带什么兵器，也就放他们进来了。待会儿又过来几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就说了，我们到城里边去卖柴火。门军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你们还卖柴火？卖柴火的是我们，这柴火从远道来的，晌午前在那也能卖得了啊。跟门军好说歹说又放过这么一伙子来，实际上等于这是一路队伍，三阮加上白日鼠白胜又带着几十名喽啰混进了江州。进来之后，这阮氏三雄跟白胜就说，
2: 哎，我说白胜，你可真有两下子，刚才在城门那个地方亏了你这片伶牙俐齿啊，要搁着我们哥仨呀还进不来这城了，他再说两句难听的我们就跟他动手了，在城门这儿真要一打起来，这事还真就麻烦。白胜说，嗨，也不是我有伶牙俐齿，我就再好的伶牙俐齿他也不好使唤，关键是我有那几两银子，钱能通神呢，没听说这句话吗？啊，我那几两银子就是喂狗的包子，那几个狗在城门那堵着不让，全是馊主意，这个想一个主意不行，那个想一个主意不行，最后矮脚虎汪英一拍大腿，我有主意了，你有什么主意了？咱呐，给他来个哭丧祭，咱出殡，出殡，哎，在这村里边买口棺材，把这兵器都放到棺材里边，棺材盖一盖，一般出殡的棺材那都钉上钉了，咱这个没钉，但是咱是出殡死了人了，他那把守城门的门军能掀棺材盖吗？啊，咱们都装得真一点，弄个孝带子系上，头前来个孝子，一哭一嚎一闹腾，咱就进去了。俗话讲啊，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到队都不挡出殡的，咱们这么混进城去，把那棺材一直抬到法场边上，要真动手的时候，棺材盖一打，抄家伙，咱就杀人。哎，燕顺说，别说你想的这个主意可真高，不过有一样啊，谁装这个棺材前面的孝子啊？啊，王英说，谁装啊，谁像谁装呗。燕顺说，我就看你像，干脆你装得了。嘿，行，谁让咱们为了救宋大哥呢，我喝着了装这孝子，反正我爹也早死了，我就再来一把。马上动手啊，你们该干活干活，买棺材的买棺材，买白布的买白布，越快越好。是，这人一起动手，就在这村子里边置办起来了，买了一口白茬子棺材，有人买来了白布，扯成一条一条的孝带子，腰里边都系上，唯独矮脚虎王英扯了白布啊，弄个孝袍子披身上，腰里边拿白袋子一系，又弄个孝帽子戴脑袋上，说还得缺个哭丧棒啊，那去再买一个去，又买了一条哭丧棒来，王英在手里就干得好，不哭就假了，

0: 门军正在这瞅着，锦毛虎燕顺就过来了，冲着门军一抱腕：“几位辛苦辛苦了啊，干什么呢？”“我们这是发丧出殡的。老爷子昨晚上突然病逝啊，我们今天打算把他送到坟营地里边把他埋喽，要从这儿进去穿城而过，知道您几位今天有公事给您添麻烦了，请您高抬贵手，我们要进城了。等会儿，知道不知道今天十字大街出红差杀人呢？”“我们哪知道啊，我们是城外农村的。”“
1: 啊，那不行啊，你得等着把人杀完了之后你再从城里边穿过去。”“
0: 是啊，您得先放我们进去啊，您看见没有，这好几个人抬一大棺材多沉呢，我们不能在这儿挺着，进到城里边之后杀完了人，我们是穿城过去，从那边就出去了。”“
1: 你怎么非得穿城过去呢？啊，不会在城外绕着走吗？”“
0: 哎呦，门军老爷，是您说的那么简单的事儿吗？在城外绕着走，这一绕这是个大公辈啊，那得多走多少路啊，您瞧瞧我们就这几个人抬这大棺材多沉呢，那能受得了吗？不信您哥几个过来抬抬，您试试，您抬这棺材要能在城外绕过去，那您就给抬过去。”“
1: 哎，那什么话，我给你抬棺材？”“
0: 是啊，我就打个比方啊，您得疼苦我们呢，我们呢就得从城里边走，

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正在收。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四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文学大师最负盛名的传世名作，
4: 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史诗巨著，
3: 一段关于三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
4: 欢迎收听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演播陈冰、钟阳。
3: 曾家的花园虽然四周有高墙围绕，曼娘若是没有别人陪伴，绝不自己一个人去，这是女儿当遵守的礼法。因为她听见父亲说，中国唱戏说书里女子的堕落和风流事之开端都是与后花园有关系的，花园里有男孩子玩耍时她也不喜欢去，尤其平雅一个人在花园里的时候更不应当去。他问木兰，
5: 你愿不愿去？你若去我就去。
3: 这时曾太太说，
6: 去吧木兰，也叫他们兄弟几个人一块儿去，可是谁也别再抓蛐蛐了，就是抓住了更不许带回屋里来。
3: 前几天出了一件事，惹曾先生生了一顿气。那是几个礼拜之前，他刚刚到家来，立刻穿上官衣，戴上官帽，在

0: 土地爷生日时去参加祭典。
1: 他们一直走过桥，到了花园的那一头，那儿养着两只仙鹤。看完了仙鹤，又到草坪上去散步。曼娘是在留心找凤仙花，用凤仙花的枝叶可以染红指甲。孙雅无心找仙鹤的翎毛，也不在乎染指甲的花，她是一心一意想再找个蛐蛐，所以一个人就游荡到桥的那一边，细心听墙根的石头底下蛐蛐的鸣声。几个女孩子忽然听见洪亮的鸟声，回头一看，平雅惊雅来了，刚才的鸟声是平雅吹的，紧接着惊雅吹了一声口哨，男孩子们向他们这边猛冲过来，喊着说那天放假，因为老师得了痢疾回家养病去了。孙雅叫他们不要吵嚷，因为他想恐怕要找到一个身强体壮鸣声响亮的蛐蛐了，因为单凭蛐蛐的叫声

胁，惊讶心里就把自己限制住了，事情都悬而不决，只是想办法再换另外的事去想。惊讶去果园的树林中找到了木兰，他想他们俩可以去找蝉蜕，蝉是在那个月份蜕皮，然后从外皮里慢慢脱身而出，正如女人从她那紧身的外衣里慢慢把身子退出来一样。蝉身子退出来时，是从背上一个小缝里脱出，之后把干的外壳连同头身子腿脚一起完完整整地留在树枝上。与女人脱紧身衣裳所不同的是，蝉脱下来的外壳是透明的。惊讶看见枣树上有一个蝉脱下来的壳，他就爬上树去。这一爬树，他想起一个鬼主意来捉弄木兰。最低的树枝子离地有七八尺高，

0: 孩子是会招惹麻烦的。木兰想跟他和好，可是他毫无反应。后来他这种态度一生没变，所以此后永远对木兰没有好感。
1: 木兰再没到花园去，因为曼娘不在，天又渐渐冷起来。除去九月九重阳节到泰山去了一趟，女孩子们一直没再出去。那一天全家一齐上泰山去了，只有曾夫人和桂姐的孩子留在家里。曾夫人要桂姐去，她自己愿在家里照顾婴儿，因为今年一入秋她的腿又犯了毛病。甚至老祖母也去了，一则因为她老人家喜欢家人团聚，又因为她姓神，愿到山上去烧香。孩子们又恢复了精神，木兰认为上南天门的那一段旅途是毕生难忘的。当时最后一段山坡路，他跟孙雅坐一顶轿子，那段山路几乎是直上直下的，他觉得他好像悬在半空中一样，一直把孙雅抱得紧紧的。后来他再跟孙雅游泰山时，情形就大为不同了。
0: 过了接近南天门那段摇摇欲坠的陡直路，木兰不得不向孙雅承认，孙雅家乡的泰山是比西山高。而孙雅勉强装作成年人的样子，向木兰说了句表示客气的话，说他希望壁处的卑微的小山不负贵宾光临之盛意。桂姐曾经听见两个孩子一部分的谈话，他们到了玉皇宝殿，他学给老祖母听。老太太说，
2: 哎呦，那么俩小孩子已经学会说做官的应酬话了。
0: 祖母大笑，向孙雅说，
2: 小三儿啊，你还没做官就说官场应酬话了，你若做了官儿，我会想办法教木兰当个有封号的夫人呐。
0: 年长位尊的女人说这样打趣的话是不碍事的。曼娘说，
3: 那我就要来向关太太请安了。
0: 这话也是开木兰的玩笑。
1: 这话引起了曾老爷一点感想。原来在泰山顶上玉皇宝殿的院子里时，他想到曾家的祖先，心里盘算，并且也盼望能亲眼看见三个儿子长大后做官。他觉得仿佛已经能看到他们三个人穿戴上靴帽做官的那个样子。他觉得平雅是三个孩子之中最高尚正派的孩子，做官不如做学者有成就。孙雅最小的，随和宽大，容易与人相处的。京雅老二不多说话。

0: 我爸爸不知道，我妈也怕我爸爸，可是我妈老是护着他，妈对我们女孩子非常之严。我也怕我妈，可是我不怕我爸爸。
1: 你说你爸爸不让你裹脚？
0: 是啊，我妈要给我裹，我爸爸因为看了些新派的书，他说他要教养我成一个新式的女孩子。
2: 这时曼娘叹了一口气，
0: 这都是命啊，就像我遇见你一样，你若不出岔子迷失了，我怎么会遇得见你呢？咱们的命都受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不过我不明白，什么是新式的女孩子呢？你若不裹脚，将来怎么嫁人呢？
2: 墨兰心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奇妙的想法。
0: 姐姐，我倒想试试，你给我裹裹脚看看。
2: 这个主意曼娘也不能拒绝，他俩关上门，好叫别人看不见。木兰痴痴地笑，伸出了脚，曼娘给木兰脱下鞋子袜子，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就是我们完成别人对我们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完成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尽量把这方面的工作给做好，这是我们的想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在完成工作的这个同时，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些艺术表达，我们能做出一些很好的，做出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我想要的一些事情。像我同事也不养猫嘛，像我同事养猫，然后这时候艺术的长处就出现了，就是学过画画的长处就出现了。我同事养猫，他发了一张照片啊，我们的猫非常漂亮，对吧？这时候啊，这是好久没拿画笔了，我们就拿一个，我就拿着笔啊，画了大概半个小时，哗哗给他、啊、给同事画了一张素描，其实猫画了一张素描。啊，他那个猫叫福大，我们就写个福大，啊，石兆林几年几号 ，design by 啊，然后送给他，同事很高兴啊，对吧？这就是，其实学习美术、学习艺术的创作、学习艺术的创作，他能在生活当中跟学音乐一样的，我不一定非要拿它去吃饭的，
1: 嗯，
0: 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有情绪的地方，一个展现精神状态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对吧？我艺术嘛，美术嘛，那大家绘画然后在我们心头有压抑有烦闷的这么一个时候，它是一个调剂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么学音乐的他自己拿个吉他自弹自唱啊，那帅呆了啊，他就跳特别特别特别开心嘛。就保着一些爱好，他不一定非要说我做这个事情他一定有用。就是好多时候，有时候有些家长也会问我嘛，就是说我学小孩学这东西有什么用？我说一定要有用。时候做一点相关的这么一些事情，能看到别人很开心，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很开心，这个事情就很好了。那同样的，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我们孩子中间也会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他不一定。一定每天都要限这一个中国的同学，我来带他熟悉校园，带他熟悉
1: 给你当翻译哈，
0: 对，给我当翻译。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那时候我学的时候当时是属于哑巴英语嘛，属于哑巴英语，你叫我写试卷没问题，你叫我去说我会粗我会紧张。而本身其实经过这么多年工作，个性外向了一点，但其实是一个内心相对于比较外向，不愿意和人接触的，从小就是父母把我要赶到外面去玩的那一种，自己可以在家里待一天的那一种，要不然也不会说是喜欢画画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当时后来他就是到中国来工作了，他因为会中文，他到中国来工作了。我们当时他到南京来，我请他到一家饭店去吃饭。那么你要知道北欧人是不迟到的，因为他们人少，他们时间观念很强，这点我是蛮佩服他们的。他们的公交车是写的是15:01，他就公交站台上写的15:01，这种15:03到，我无法想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们是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精准的。但是他们当时来了之后，我约他来吃饭。作为一个非常守时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的人，他居然迟到了。
1: 因为堵车吗？
0: 不是，因为他在饭店门口不敢进来。
1: 为什么？
0: 太豪华了，他没有想过一个餐厅可以豪华成这个样子。但其实在我们看也很normal嘛，也很普通嘛，对吧？那么其实他们当时在那种情况里面是不了解。那么现在你要说他们了解吗？他们愿意去了解了。因为的的确确是中国很强大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我也经常看到，就是社交媒体上面很多我们中国的汉服穿到国外去了，都是很哇塞、很 amazing 对吧？那么，但是如果在那个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去跟他们讲一讲，我们这个华夏的这个华藏服之美是个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对吧？那么可能对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的文化输出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们就从娃娃开始抓起，跟他们去讲，他们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我们也不用像学历史一样那么复杂，学地理一样那么复杂要考试，他们只要听奏一点了解一点，那他们在接触社交媒体的时候也会更加倾向于看一些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大数据 也会就会默认他对这个方面感兴趣，会给他推。

0: 推更多相关的内容，
1: 这个就比较正向的一个正循环了。
0: 对，那么就正循环。那他最后出去之后就我不知道这个方面来讲，就前段时间就是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上面，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文化自信有多重要，但是我真的觉得是蛮重要的。我那天看到就是一个女孩子穿着汉服在国外的一个广场上面在那边很多外国人都觉得好棒好棒好棒要合影合照一个中国老太太问他，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当然了，他用的不是我们南京的方言，那是因为我也不会其他的方言，我也模仿不了他的方言。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居然会觉得羞耻
1: 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0: 他居然觉得这个他就觉得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出来了，这有什么好羞耻的，这是文化自信啊。其实不能怪他，因为他不了解，
1: 他也在这个老人家也在他的那个年代的那个思维方式里边，
0: 那就是一个很少部分的一个人嘛。那么其实也就这么一件事儿，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任何一个
1: 通过各种的这个存在，
0: 对，
1: 但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浸润在其中，
0: 对，
1: 也是能够让全国或全世界都能够更为了解中国。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再回归到您的工作，我们也快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说到其实现在在美育的教育当中，您也是去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的一个创意，
0: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实物去承载着不管是大家的设计还是孩子的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展现。
0: 对，
1: 包括我们之前有做了那个小马啊等等啊，
0: 对对对对，
1: 各种文创的设计，所以把它落脚在设计文创这个点是怎么想的？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的想法，一定要把它文创化嘛。文创化是一个流动性的这么一个载体，对吧？它最根本，它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商品。它是一个商品，它就能产生价值。那么所有的事情它一定要产生价值，它才有意义。我们在做，我无论说孩子们做美育，我们希望孩子们去画画，我们去画画，那它更多的时候，那么它承载的一个是什么？它是我们创意的来源，它是一个种子。那么有了它的这个创意的来源，可以弥补填充我们日进枯竭的灵魂和固定的这么一个思维，然后把它作为文创化之后，因为孩子的东西，
2: 音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3: 相约好时光，
2: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4: 晨光漫过窗棂，
5: 漫过窗棂，
4: 风裹着草木清香，
5: 草木清香，
4: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5: 相约好时光，
4: 满心都是，
5: 满心都是
4: 小欢喜。
6: 周末到了，愿你的内心这两天都可以充满着小欢喜。昨天睡得好吗，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这是美好的周末了。对，在这里也要祝愿大家周末都快乐，天气还不错，愿你的心情更不错。这会儿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通过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来在线收听收看，由朱浩正在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今天也是农历的7月23了，没说错对吧？最近有谁要过生日啊？您家里头身边朋友